0: 看你的剧跟你们对你的同情真是。看你的剧跟你们对你的同情真是。
1: 231 Barney Green, St. Louis.
0: 那你觉得很好，嗯嗯。